放不你那个车子来，再不也是我走我那个来，放那也过来那个等等到你怎么红了，我们好不走红了你吧个。哎，好么嘞，好个多好。

看呀，我站在你看我的红了。看风来看风水看了也比你把水也看呀，站在你看我阳光大哥大的呀，红毛不懂红了。一个来把不你比的，一个来养把你的的，一个来把不你比的，马克钱都靠上家的那呢，一个养把你比的，马克钱我从没下来呀你。三年来搞个三八五年，三年碰面来买个枣药嘛你，三年找我要个。